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，你可能出现失眠、情绪低落，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都不必独自面对，因为帮助近在咫尺。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、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。 服务保密，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，请致电1800-595-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.health.gov.au 了解更多信息。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。All the local news and all the great music on your sound, your community.